0: noting applications open in early December.
1: Support the bank that supports your community. Call, email or visit station sponsor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Part of Bendigo Bank, the better big bank.
2: 好啦，听完上首经典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啦。好啊，咁啊，跟住听另外两只歌啦。咁呢只歌咧就系第一只歌就系Donna Summer1979年嘅On the Radio， 好简单嘅歌名嘅，呢只属于 disco 歌嚟嘅吓。咁呢只歌咧当年喺美国第5名，加拿大第2名，UK 就麻麻地，就32名。咁啊，呢歌好多国家都有上榜嘅。 咁啊，後來都好多歌星唱過呢個歌，其中包括2001年有個英國歌星叫做 Martina McLean 咧，都唱過呢個歌喺 UK 都當年上過第7名嘅。咁啊，跟住有介紹呢個歌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就 Bee Gees 1979年嘅 Jive Talking。咁其實 Jive 呢個字咧，中文叫 Jive Talk， 但係英文就咁嘅意思嘅 Jive Talking 咧，其實就係講啲傾一啲無謂嘅嘢啊，冇乜意思嘅嘢咁，但係有時提一啲話題咁樣嘅。 咁你 drive talking 咁我有時電台都會好多時聽，聽你個所謂廢話咁，但係好多電台都會有呢啲機會嘅，大家都會講呢啲機會。咁 BCC 嘅歌咧，當年都有成功嘅，呢、這個當年令到呢個 drive music 咧嚇，比較流行一時嘅。嗱，呢個歌係屬於 disco 歌嚟，咁當年喺美國上過第1名嘅，喺澳洲上喺 UK 上過第5名嘅，咁啊成績都唔錯。咁你成日幫我聽下兩隻歌啊！ Donna Summer 嘅 On the Radio 同埋BG 嘅 Jive Talking，
3: 好，咁啊，请大家欣赏啊。

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咁啊，通常都会介绍一只比较近期啲嘅歌。咁呢只歌咧，2002年啦，几年前嘅英国嘅歌星叫做 Harry Styles。Harry Styles 大家知系 One Direction 其中一个 member 啊。咁呢只歌属于嘅 Synth Pop 嘅歌嚟嘅，即系啲轻快音乐。个歌名叫 Late Night Talking。夜晚讲古仔。咁呢只歌咧就当年喺美国都成绩唔错噶。亦都係有好多 music media 都好受歡迎嘅隻歌，係當年喺美國、加拿大第三名，英國、澳洲第二名，其他好多國家都 top 10嘅歌嚟嘅。咁除咗呢個 Harry Styles 嘅 Late Night Talking 咧，咁我哋介紹一啲 artist 同 video 有關嘅，咁其實都好多噶。例如The Beat 啦，Broadcast 樂隊叫做Coldplay 啦，Eurythmics 啦，英國樂隊啊，咁另外有Gary and the Pacemakers 啊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啊，咁 News 都係電台嘅主播節目嚟噶嘛。咁另外有Miami Sound Machine 嘅Conga 呢個歌啊，我一間會播呢個歌俾大家聽嚇。呢個樂隊亦都係Gloria Fitlin 嘅主打歌星嚟嘅。咁另外有Sound Garden 啦、Radiohead 啦、Talk Talk 啦、澳洲歌星 Tony and I 啊，呢啲咧都係同 radio 啊，或者同呢個音樂有關嘅。咁仲有一隊咧就係 Weather Girls 啊，咁多新聞都有播呢個天氣節目噶嘛，佢就 Weather Girls 都係同 radio 有關噶啦。好啦，咁呢個時候聽下兩隻最後兩隻歌就係 Harry Styles 嘅 Late Night Talking， 同埋 Miami Sound Machine 嘅一個 Conga 一種樂器嚟嘅 ，Conga 嘅拉丁音樂好聽嘅。嗱，留意下兩隻歌啊。
0: 好，咁我哋。好歡迎大家聽我哋呢個節目啦，咁我哋今日嘅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請大家留步聽下我同阿劉太講下嘅美食。
1: 好啊，下星期再見啦，
0: 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嘅系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咧就系蒜蓉青口煲啦。
0: 即系应该好好食嘅吓。
1: 系啊，同埋咧就好健康啦。
0: 系。
1: 咁啊，海产嘅。食物咧就會低卡路里多啲啊！如果你識煮嘅話，就唔係全部拎嚟炸嗰啲就會油多啲就卡路高啦，就會高噶啦。咁呢個點解介紹呢個蒜用蒜蓉嚟炒咧？就好似你話齋好香啊嘛！呢、這個蒜蓉咧又健康啦，又有益啦，又殺菌啦，又增強抵抗力啦。咁所以好即係好好嘅，拎嚟煮餸嘅時候加啲蒜蓉落去。咁呢個青口咧。是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很高的蛋白質還有呢有鐵質維他命 B12 和 Omega 3樣低熱量啦低脂的、材料來的食材來的還有呢有幫助修復肌肉啦預防貧血啦保護心血管健康增強抵抗力這麼多好處的所以呢值得大家呢拿來呢就是煮一下餸菜啦今天呢如果你用煲仔菜咁出咧，通常你買嘅時候咧就可以。如果你見到有新鮮嘅，如果連殼買咧，買半 K 啦。如果唔係連殼買咧，咁你急凍櫃咧，即係嗰啲海鮮店急凍櫃啦，實有一包包或者係唐人嗰啲超市急凍櫃都有嘅。咁啊，青口咧，咁你可以用乜嘢？即係可以淨肉嘅，淨肉咧解凍咗就方便啦。咁你大概25-20隻左右啦。咁咧，而家好多青椒、紅椒有辣，有少少辣，有唔辣嗰啲噶嘛，係咪？咁你隨意自己揀啦。揀如果青椒嘅，因為而家係大做啊，所以特別平啊。以往都要7個，如果以 Sydney 計咧，以往都要7個幾銀錢一 K， 而家咧3蚊啊，咁啊都一袋咁樣嘅，大約1K 到啦，咁啊3.0元啦，好抵咯。咁如果你話唔食咁多，咪照稱計嗰啲啦，係一隻個得噶啦。咁另外咧，俾一隻紫天椒嚇。咁、青椒咧，你可以用呢個燈籠椒，嗰啲就唔辣噶啦。如果食得辣嗰啲咧，你就買辣椒、青辣椒咁樣啦，紅辣椒同埋一隻咁樣啦。咁將佢咧切開佢咧，跟住如果紫天椒嗰啲咧。如果你是怕辣但又很想愛的味道就原隻洗乾淨放下去如果青椒呢 就一個你呢就將它呢就對背切開拿紙出來跟著切回那個切條形樣跟回個青口的形都差不多了那就切長形那麼蒜蓉呢半湯匙那麼蒜蓉豆豉那些豆豉醬那你可以呢落兩湯匙但如果你屋企有淨係嘅豆豉咧，咁啊剁剁剁剁剁碎佢，咁啊蒜蓉半湯匙，豆豉一湯匙又剁入去，姜兩三片就將佢咧切粒粒，咁啊好香擺落去炒嘅，咁啊葱咁啊一條咁啊切粒粒，咁另外咧就係中國芹菜啊，咁啊你買一扎翻嚟攞兩棵落去一切段一段段咁樣樣，咁另外咧酒嗰兩湯匙。有些朋友喜歡下榨菜的如果你家裡有你就下去榨菜吊下味如果你說我清一點的你可以不下的、這個、那條味料呢就是上湯半杯啦麻油胡椒粉少少啦鹽1/3茶匙糖1/4茶匙可以拿少少老抽半茶匙拿去吊味的那給一少少雞粉半茶匙就可以了1/3茶匙那在醃那個這個蒜蓉青口有個青口咧，你可以少少味，因為佢都係急凍啦。所以如果你係新鮮就唔使噶啦。如果你急凍咧，俾少少胡椒粉，少少落去，1/3茶匙。咁呢個咧係即係20呎青口來嚟講咧，就係、是、要咁樣樣嘅。如果你係即係你想話連埋殼一齊炒嗰啲咧，咁你咧就個生粉咧落多少少嚇，咁樣睇情形嘅。好啦，咁我哋不如听首歌啦，翻嚟讲下点样煮法啦。
0: 好啊，咁啊，请大家听下一首好听嘅广东歌曲啊。OK。

0: 啦，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系啦，咁呢啲味餸咧就好易煮噶。咁大家都知道啦。咁你逢真，如果你个青口咧就系、是，即系话系即系新鲜嘅，连埋壳嘅啊。咁你知道咧，那个青口咧入边咧，如果你个壳打开之后咧，咁你就会见到有啲草喺度啊。你有冇见过？有啲水草咁样样
0: 嘅，
1: 啊黐住咁样样嘅。咁你咧就要抢一只之后咧，你就连埋壳抢一只之后咧。即係一個個殼一打開，你就即刻咧燜咗草出嚟，咁就可以炒啊，成沖一沖水咁樣炒咗嚟炒。如果你係急凍嘅咧，咁啊解凍咗先啊，解凍咗之後咧，咁你使唔使飛水咧？咁樣你過一過少少暖暖地就得噶啦，因為咧佢會出水嘅。一過一過之後咧就冇咁易出水噶啦。咁跟住咧佢乾翻乾之後咧就係、是。预备咧就系两汤匙油落个镬度先，然后爆香嗰啲姜，即系姜粒啊、蒜蓉啊、豆豉啊、青红椒啊一齐兜兜兜兜咗，咁然之后咧你又落呢一个嘅青柳落去咯喎，一系兜兜完之后咧，兜一系好快熟噶，兜完之后咧就将个酒两汤匙摆喺旁边度濑落去，咁然后咧就落个头先讲嘅上汤啊、麻油、胡椒粉少少、盐少少，嗰、那个糖少少，吊味嘅呢啲老抽啊，俾色啦。咁啊，鸡粉半茶匙好少嘅啫，咁啊落落去吊一吊味，因为急冻啊嘛。如果你系新鲜咧，你可以唔使落。然后咧生粉咧就开咗水之后咧，咁你就将嗰个咧，一青口咧落咗之后要兜匀匀，跟住咧头先咪话有嗰个叫做中国芹菜嘅，咁呢个芹菜咧同埋一齐落去兜炒咗之后咧冚一冚盖，咁啊一滚起，咁啊即刻咧头先将嗰条味都落晒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系、是、兜匀匀，咁佢咧佢又有少少，因为有生粉水啊嘛，咁佢就会有少少结身，咁咧但系结身咧唔好。即如果佢有水出咧，唔緊要。你我唔係話嗰啲粉要打到好結身，係好似玻璃片咁樣上台咧就好靚噶啦，而且好好味噶喎。咁你可以用煲上或者用碟上，呢、這個隨意。咁我今日介紹咗呢個蒜蓉青口煲，咁大家咧希望大家中意試下食下啲海鮮啦嚇。如果你對海鮮唔敏感嘅，就可以試下啦。如果你話咦我，對於海鮮敏感嘅喎，咁你可以拎嚟咧做其他蒜蓉雞煲啊都得嘅，咁呢個咧用同樣嘅調味料一樣咁好味嘅。
0: 咁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謝劉太上嚟咧介紹佢個咁好嘅美食。咁我哋今日呢個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啊，我哋下週再會嚇。
1: 多謝大家收聽，咁下週同樣時間再見啦。咁記得做下咯，好好味噶，試下做啊。
0: 好啊。
1: OK，拜拜。
0: 拜拜。

刚刚听完这两首金曲呢，就是春流逆流是由这个黄沾作词，而金培元作曲的，就是1985年的作品。另外就是说罗明那首几许风雨呢，哇，人生的风风雨雨永不放弃，这个就是由小美去填词，秋世高1986年的作品来的。咁當年亦都係香港盛放呢個金曲嘅時間啦，有啲才子作曲同埋經典嘅人物去作詞。Anyway， 講翻咧幾許風雨或者係順流逆流，喺我哋呢個國會之旅咧，就係一班義工啊，十幾個義工咧，就係全部都係長者義工咧，就係被邀請到咧係國會嗰度一個進一個午餐啦，同埋接受呢個義工嘅紀念，即係獎讚揚獎狀嘅。咁好開心啦，因為成班義工咧，有啲都係第一次去，而當日都見到有啲我哋重要嘅國會嘅領導人物喺度嘅。咁當中我哋都身為一個公民咧，都要了解到其實喺澳洲嘅政制，喺三級政制裏邊，我哋有咩權利同埋有咩義務咧，亦都要了解到唔同嘅政綱啊，或者唔同嘅 department 嘅唔同嘅部門。咁當我哋一個公民嘅時候，亦都係配合翻我哋嘅生活嘅需要，或者有啲資訊啊，去點樣渠道去查嘅。咁有時我哋如果係香港嘅移民咧，就更加要再去深入去了解我哋澳洲嘅政策啦。因為點解咧？同香港嘅係真係好唔同嘅，可以講話係複雜好多啦。咁變咗咧，大家真係需要時間去了解啦，同埋亦都係留意你本身 council 嘅資訊咯。好多時你哋可以網上查落啦，或者政府每一個部門，你可以深入了解多啲本身你個區嘅咩發展啊，有咩 concern， 有咩擔心啊，即係。基建好多嘢，其實你哋身為公民係絕對有權去諮詢嘅，因為我哋係呢個澳洲嘅政府就好處就係話每個公民都係平等嘅。咁當然你自己要亦都同身邊嘅親人啊好友，即係如果佢哋嚟到澳洲比你耐嘅，佢都可以可能俾多啲最新嘅 update 資料，或者街你引導你去應該點去查詢啦。好簡單，如果你話係你個區有咩 concern， 有咩問題？其实你是可以约会你的区议员的，区议员是为我们其实是为公民服务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 OK 我有什么担忧或者我区发生什么事，基本上你可以约见你的区议员的，那也都是他的电话联络的，在公开在那个网上面都应该有的。那也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十年左右也都多了很多华裔的区议员啊，或者政要啊，咁啊，亦都即系见到佢哋喺新嘅一代啦，亦都系融入咗呢个主流社会，为社区贡献嘅。咁希望呢度亦都祝福佢哋有一个融入咗呢个主流社会，为社区贡献嘅。咁希望呢度亦都祝福佢哋有一个

话每次听完咧阿 Lammy 首《真的汉子》咧，我就即系一路听一路去打拍子嘅，即系好有动感。呢个《真的汉子》系1988年嘅作品，由啊潘伟源作词，而作曲就系林子祥，好犀利啊！多才多艺嘅林子祥，跟住亦都另外系多才多艺嘅陈百强啦吓。佢唱嘅《摘星》就系1979年嘅作品，作词就系黄沾，鬼才黄沾，作曲就系音乐大师顾家辉先生嘅。咁呢两首亦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做过真的汉子，做过爱心义工，系嘛？咁咧好多咧系长者嘅人生啊，服务社群，其实系永不言败嘅。咁亦都讲翻，好似我前两日去咗一个Epping Senior Cup 嘅70周年聚会啦。咁当中咧，哇，成200多人喺度好热闹，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表演节目。因为呢个团队咧，我都好欣赏啊，70年啦，系亦都系公开课唔同国籍啊，每一个礼拜有成4日活动噶。咁咧有乒乓波啦，有太极班啦，有画画班，有吉他班啦。有拉丁舞，好似我哋咁，我都想学啊。其实拉丁舞，因为咧，同埋 line dance，line 即系排嗰啲广场排排舞，嗰个应该系 line dance， 中文咩？即系排排舞啦。咁有时佢都有啲聚会，可能有啲麻雀作乐啊，一齐食晏啊，亦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呢个有特色，除咗系长者，亦都系唔同嘅文化即系。當然佢的語言就是英文為主，因為是 multi-culture 嘛。咁呢個 Epping Senior Citizen Clubs 咧，我都好 proud of themselves。亦都我哋高齡會，依條高齡環人友誼會都有啲好多會眾咧，我都係同佢參與佢哋嘅節目嘅。咁我哋大家都係互相鼓勵、互相成長啦嚇。因為我覺得咩年紀都好，有個健康嘅友情，即係友誼嘅活動咧，係好重要嘅。呢、這個因為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好多人都有個情緒低落啊，或者心靈上係需要啲雞湯去支持啦。咁如果你出到好多個活動，參與啲團體係適合你嘅，有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嘅，咁更加錦上添花啦。好似我而家睇緊佢哋嗰啲 catalog 個70年每週刊，原來瑜伽都有嘅喎。可能佢哋有啲Indian 嘅長者或者啲導師可以教你哋啦。咁亦都有種啊小盆花啊花咁樣樣，咁我喺呢度恭喜佢哋嘅現任嘅主席啊 Kathy Show 啦，亦都恭喜佢哋嘅 Senior Vice President 啊 Desmond Zhong 啦。咁講起 Desmond 咧，亦都係我哋俗稱叫金英師傅喺呢度，因為佢又係愛心義工。點解咧？佢好多時朝頭早啊，即7點到9點咧，就喺 Isu Plaza 嗰度免費教人做太極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都不妨留意一下嚇，即系朝頭早應該7點到9點時間咧，就係 Isu Plaza， 即係嗰個好出名嘅噴水池嗰度啊。前啲咧就會係免費教人做太極班嘅。咁我哋咧就可以聽翻呢首《男兒當自強》，一齊嚟做下運動啦。1991年嘅金曲，林子祥主唱，黄沾作词，亦都系由古曲改编嘅《男儿当自强》。

1990年嘅作品《每一个晚上》，作词向雪怀，作曲周志平。咁唔知道大家星期日呢个晚上系有咩打算呢？每一个晚上系咪想见下你最好亲戚嘅朋友或者最爱嘅人呢？喺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本区喺Rye 同埋 Eastwood 最近又有咩特别嘅活动啊吓。咁嚟紧咧，同大家宣布就话，如果你要申请青苹果节嘅朋友嘅活动咧，或者表演嘅团队啊，麻烦你哋都要尽快去报名噶咯吓。因为青苹果节咧就系今年嘅10月17号，星期六嚟嘅，就由9点到晚上嘅8点啦，烟花汇聚，当日应该有成1万多至2万人都有可能噶，所以咧系会封路啦，同埋 council 亦都好多多元化嘅活动，有机动游戏啊，有美食啊喺分享，有不同的表演，有成七個表演的地方，为大家贡献这个即是有表演的节目的。咁而在9月2号呢， Eastwood 的 Eastwood 高龄华人友谊会呢也都会搞一个生日会，就是在文化酒楼的。咁如果你要报名呢，就是0438437365 0438437365，咁就可以去如果你哋會員就有 discount 啦，如果唔係會員咧，就係照收翻個普通嘅價錢嘅。咁嘅時間咧就係9月2号星期三嘅上晝11点到1点嘅。

刚刚送上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的金曲，是林振强作词，就桑田佳华作曲的，就是1991年的作品。而《爱在深秋》谭美麟的，就是由林敏聪作词，李维松作曲的，1994年的作品。其实李维松呢是早5、6年前都来过澳洲的，因为他都是想将他的音乐的才华或者是学校呢，是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澳洲发展，我都有缘去跟他相聚。他两兄弟呢是孖生的，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界的红人来的，尤其是新加坡方面。变了他们的作品很多啊，我都估不到原来很多好歌，好歌，好多歌曲，譬如《爱在深秋》这些呢，也都是李维松去作出的作曲。作詞應該話作曲啊，咁咧，所以咧，如果你哋有興趣咧，你都可以聽下，即係 Google 下呢個李維松兩個兄弟喺新加坡嘅才子，佢哋嘅音樂嘅。咁而家好不經不覺咧，亦都到8月15日咯喎。咁每逢8月15日，我諗起中國人嘅8月15日即係中秋節啦，係咪？咁咧大家有冇準備咗點樣慶祝呢個中秋咧？是啊，中秋節我知道是很多社團呢都有很多個大型活動的，不同的區，咁呢我都會搜集多啲資料呢，下個禮拜呢同大家分享啦。咁你有準備時間啦，同埋知道佢個交通方面有冇封路啊，特別嘅交通設施啊，咁你盡量避免就唔會塞車啊，或者係去到火車站原來冇車開嘅。咁呢啲資訊呢，我希望都盡量去搜集到俾你哋，希望你哋能夠共同度過一個愉快嘅2026年嘅中秋啊。咁呢个时候亦都系送上 Leslie 张国荣嘅《共同度过》俾大家。

去到节目的尾声呢，又是要跟大家讲再见的时间。咁呢，我真係自己好感恩，今个星期係有两个好特别嘅活动我参与咗啦，亦都可以跟到好多之前嘅前辈睇下佢哋点样去服务人群啦，点样去待人处事呀。因为呢啲好多长者好多义工呢，比我做义工更加长远，佢哋有啲係做咗十几年，有个係 involve 咗廿几年嘅。有个差不多80岁，他说他差不多30年都是做义工的。我说哇，真的人生不要说因为年纪长大就停顿下来咯。其实长者的人生经验，他的经历，他的学识，他的行业的知识是比很多现在新一代更加，就是不要浪费了他们的精髓，是不是？如果他们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个领导，就是 mentor 后生一点的，或者是就算我自己都需要很多前辈 去提点，去引导我，就是很多的方向啊、策略啊，或者对社群的发展啊，是不是？或者文化上的交流啊，很多。那我现在自己都积极努力。因为除了是华人的长者或者华人的义工之外呢，我都是联络着其他的，因为我们多元文化社区呢，就不要说要即是我们要看大一点，要融入主流社会，所以我们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欣赏别人的文化也是一个很好一个很好的态度来的。我觉得那接下来呢，我都希望也都多一些不同的文化的活动跟大家分享的。那下星期时间同样时间再跟大家空气中相聚，多谢大家。最后送上1994年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唯有下星期再同大家再见。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啊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个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七月31号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啊！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呢、啊、有啲旧同学好特别，因为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一个嚟，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啊！哦，好特别啊！咁佢嗰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咧，就即系早两年咧就即系移民去英国，但系好可惜咧，即系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个女咧，佢唔中意英国，收尾回流翻香港，咁就。因为知咧，香港有一段时间，即系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系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啊嘛，咁啊飞咗英国咧，系咪好事咧？又唔系一个好事啊？点解咧？我即系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后，两公婆同埋两个子女去到咧，两个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当你咁嘅年纪移民，有一个香港移民到去一个英国，第一样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錢仲喺度，咁就帶住個仔嚟讀書咁樣都 OK 嘅。咁就捱過一兩年之後咧，跟住就覺得咦開始好啦，因為即係適應咗啦嘛，同埋咧揾嘢做咧都即係叫做做嘢都穩定咗。咁就問題就點解會咁講咧？嗱，澳洲嚟講，我哋嗰陣時移民咧又唔係一個難民潮咁移民過嚟咧，所以咧。即系移民过嚟嗰班人咧，就唔系好多。至于揾工咧，当然比以前喺香港揾难好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 local experience， 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咧，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真係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呢，乜都冇呢就走去做大厨囉，吓煮去酒楼呢係咁㗎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啲唔好唔知啦，但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吓，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响，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 定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吓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嗱，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识嘅。咁啊，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基本上我问下啦，顺便问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单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揾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一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啊，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喎，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嬲尾，咁咧佢哋翻去香港住，咁仲有佢阿妈嘅，即系我同学嘅外母应该吓，咁仲喺香港。老啊唔算老，80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足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即系去即系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紧个高官，又几好 pay， 又住得好嘅，吓、啊、好饮好食嘅。为什么要移民呢、啊、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呢，就希望他第一思想上方面呢会正确，还有就是在澳洲来讲是比较就是 creative、啊、就是有些创作力，就不是好像就是跟人这样一个机械人，其实是就是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咧，即系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咧，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过嚟，去到嗰时都几辛苦噶，头一两年真系好难搵嘢做噶。咁跟住咧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開始凝聚咗啲即係自己嘅網絡啊，咁又開始做啲嘢，即係比較好啲囉，搵嘢做比較容易啲囉，就係咁解啦。好啦，咁講返嗰個同學呢，佢就其實就即係好無奈啦，因為喺英國搵唔到嘢做，而且即係呢好老實咁講，今次一個香港好大問題，令到一大群人一齐涌上去英国，一班人涌嘅，梗系你争我夺噶，职位即系个个抢住嚟做，咁人一拣嘅唔揾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系咪？所以最后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系挨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系呢喺澳洲嗰啲朋友，初初都系挨噶。如果系唔坚持嘅，已经可能又翻翻去都唔顶啦，有可能又已经有啦。不过我识嗰啲已经坚持咗几十年噶啦，所以变咗嚟讲，嗰、那个我识嗰个大宇，佢移咗民都好多年噶啦。我去嗰阵时就啱啱识佢，咁而家咧佢仲硬硬脚添，即系佢而家仲系做紧大宇，不过一个礼拜做一两日嘅啫。咁平日嘅时间就即系自己时间啦，有时
周游列国啊，去玩啊咁样。我话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系咁担心咧。咁其实应该咁做咯。所以变咗嚟讲，点解嗰个我嗰个同学移民咗飞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咯。好啦，嗱，休息一阵。

0: 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好啦，翻返嚟 Two Triple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期主题咧就系、是、去德国旅游嘅心得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啊，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啊、有开心嘅地方，吓、啊、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因为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吓、啊、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下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诶6号到，六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咧就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是、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是、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吓、啊、夺到呢、這个银牌嘅。吓、啊、几即系都即系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啊，有德國，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啊、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嘅、啊、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嘅比賽，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對方點樣去打法，點去用運用佢嗰啲即係表現方法，就即係我自己雖然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即係嚟咗跟師傅學太極啫嘛，但係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睇下嗰啲師兄去點樣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劍啊，有棍啊，有槍啊，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啊，都幾精彩嘅、啊、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吓、啊、系真系下、啊、比赛嗰阵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吓、啊、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个同学咧就见咗三组人咁样，一飞到去香港第一时间就见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实足咗我去饮茶啦，咁、啊、就趁呢个时间咧，就我个家姐就话喂，你快手啲啊！啱啱嗰时候我落脚落地。

嘅时候就星期日。佢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陆，我使乜 book 啫？啊，大陆已经即系有即系澳洲护照就30日啦。佢话系，但系咧原来第一样嘢排条龙咧，佢排好远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揾个人去望住你出个人嘅，咁啊花好多时间。咁第二样嘢咧。就是即是而家呢佢电脑化之后呢我家姐就行呢个回乡证嘅通道呢就行过去照一照逐逐逐咁过两个关好快过咗跟住呢佢嚟咗之后仲要喺我嗰个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话啊喺呀花好多时间所以呢就即刻安排上网安排咗然后星期一上昼呢就第一时间呢就去啊去登记囉。佢登記啊，講翻啦，回鄉證咧，即係初初俾啲即係朋友講嚇親嘅。哎呀，如果你回鄉證要攞咧，你就要咧將你個呢個澳洲護照取消，係因為你要需要香港特區護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講到我都唔敢做。後屘我家姐話唔係啊，邊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經有回鄉證咧。就唔使担心㗎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记得㗎啦你攞返个旧回乡证 number 对返佢佢已经即刻同你换㗎啦咁喔咁样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个回乡证去到呢就影张相50蚊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係好似攞如果我去攞回乡证嗰陣时讲过一样囉佢就对住部机教你揿呢、這个揿呢、這个摆部机摆个回乡证叭叭叭叭叭叭咁就做完一集咁就完㗎喇喎佢就可以话哎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㗎喇你只要去俾返300几蚊啦咁样咁就收300几蚊就搞掂咗啦咁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㗎喇咁 ok 喎我觉得几方便喎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即係嗰啲人即係如果唔係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係我一早㗎喇anyway 唔紧要啦，咁佢最弊就系我做完咗之后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吓、啊、去香港个地址咁样，咁死啦！我因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后，跟住飞嚟德国噶咯，喺德国嘅时候，咁我唔收唔到个证，我得下家姐话，同我收证咁样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蚊咁，即系定100蚊啊！哇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啊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吓有葵兴啦，吓。又有呢个屯门啦咁样嘅吓、啊、有唔同嘅地方。咁 ,ok, 咁我就走去呢个葵兴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呢就去嗰度办理。咁即係由去到嗰个现场跟住就去登记呢俾人捉咗去影相。嗰、那个原来呢我都唔知嘅。因为如果你各位做回乡证登记呢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撳住你上去，喂，得啦，我咦唔係20樓，佢唔係，去5樓影咗相先，咁講，我嚇，去5樓，哦，未聽佢講啦，係要影相啱嘅咁樣，想影相之後俾錢佢啦，俾錢佢之後咧就等一輪咧就跟住就一張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樓，上20樓之後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錯？上面又有影相嘅。即是话呢嗰、那个人呢截咗户先截咗我呢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蚊啫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呢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樓上去嘅时候呢我就去20樓呢就见到那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蚊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好啦去到呢个情况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10分鐘就叫我去到就即係之前去到先就去一步嗰步 machine 嗰度撳完之後就攞張紙嘅嗰張紙就係 waiting list 就喺個 counter 嗰度等人哋叫啦嗰個哎到003你啦咁講
咁啊行去嗰个 counter 咧，点解去个 counter 咧？俾钱咯吓，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诶，你两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两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 即系指定某个人啊？咁讲 offer 俾佢啊咁。诶，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后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咧，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啊，咁啊解决咗。即系下次如果我去呢、這个即系中国咧，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个大圈去嗰、那个。唉，回嗰个已经用 spot passport 个嗰条龙咧，快好多嘅。啊，不过呢个唔紧要啦，系有时我都想，即系迟啲我都想翻大陆去睇睇。好，休息一阵，转头再继续。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2GBR88.5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啦，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呢就讲返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好似回乡证做完咗之后呢，咁就去食下嘢啦。咁通常呢我跟即係我家姐呢我妹呀咁样，佢话香港食嘢好贵。喔咁即係点呀，佢有佢我哋遇见嘅时候就喺中国咪香港嗰度呢就飲茶囉，食有食午饭。咁就但呢佢最后尾决定就係唔好啦，夜晚一样要返翻大陸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講福田其實即係如果我哋搭車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兩樣啫，好快嘅真係，去到嗰度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好密嘅啲車，所以都話誒、欸。但係我嗰時即係見到個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記得去嘅時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係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係星期六到咗香港朝頭早，跟住做一輪嘢。星期日呢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呢就同我啲朋友啦，頭先講英國嘅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呢都話我讀中學一年班識嘅同學，係啦，嗰度都好傾啊，大家都傾咗好耐，即係喂，我讀中學到而家喎。起码四十几五十年嘅咯，即系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细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写讲噶啦，即系见一个多一个啦，即系因为人咧睇到噶啦，当你年纪越大咧，你嘅朋友就即系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系唔系咁易见啦，即系一个我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系中国，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國，有啲去英國，已經即係周圍唔同嘅，所以今次即係去周遊列國咧，叫做都想見翻啲即係好耐好耐冇見過嘅朋友，咁啊希望見得一次得一次啦，因為喂人生如何啊，點知嘅啫？但係真係其實冇見一次咧都好感動嘅，因為見翻啲好耐多年都冇見過能夠再遇翻嚟再。大家傾偈咧，即係好難得嘅所以咧，今次我覺得去香港咁啊，見翻我家姐，見翻我妹咁就翻到香港都揾日拜我媽、我爸拜山咁樣，即係起碼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咁啊，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飛。系啦，咁诶搭飞机啦，咁啊飞去德国，但系飞去德国咧，佢个班机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会喺瑞士停一停，停都系个一个钟头，跟住就转，加埋就两个钟啦，转机咁啊两个钟就飞去德国咁样嘅，哇！我系第一次咁耐大咁大个仔坐13-14个钟。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惊，哇！坐咁耐会唔会只脚痹晒咧？咁样，咁啊好彩又冇事，而且咧今次咧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咧，就唔系我哋上网定买机票，咁谂住咧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呢就飞呢、這个瑞士航空呢就飞去德国。 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得啦。由香港去这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咖啡国泰航空，咁呢就只需要呢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呢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有冇呢咖啡冇。但 set 座位呢就去可以嘅要另外俾錢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會即刻 send 个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 in。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 in 啦，咁 check 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個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个九个钟头 ,so far 冇问题嘅。好啦，到由香港飞去瑞士航机。咁去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夜晚11点机。夜晚11点机。咁就即係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一张叫做 AE 卡。AE 卡呢原来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务㗎喎。攞咗 AE 卡呢你就可以呢去任何机场嘅 launch 呢可以休息。因为我记得每一次去机场呢去个休息室冇唔知有即係冇呢个会某啲会，原来有几个会都可以入去嗰啲 launch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係唔同嘅卡，有唔同嘅嘅 launch 嘅，嗰、那个 AE 呢都有喺香港有两个 launch 嘅，唔喺澳洲有两个 launch， 香港有成三四个 launch 嘅，咁即係视乎你鍾意边个啦，有啲就要入场券唔知几廿蚊嘅，有啲唔使钱嘅，梗係揀啲唔使钱嘅啦，咁呢係啦，先讲由澳洲去嗰度呢，因为澳洲去呢、這个香港呢嗰、那个行程唔系好长，但呢即係澳洲都有两个 launch 嘅。嗰、那个 launch 呢就去咗嗰个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个即係出机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喺我太太有张主卡，我同我仔都系副卡嚟嘅。咁呢我仔就 present 咗张卡之后，咁我哋两个入去呢，哇！又有啲嘢食，因為九點幾其實都唔係肚餓，最好笑就係我哋6點零7點就去咗，即係我家 姐送我哋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飯，食完晚飯7點零鐘就即係坐呢個 A 巴士咯，咁啊直去到呢個飛機場，去到飛機場之後咧就 check in 完咧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嘅，去嗰度呢就话返唔返，原来都因为冇得 check in， 冇得 check in， 即係冇 online check in， 所以变咗嚟讲呢要排队，原来好多都冇一个机器呀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为国泰有个 online check in 嘅，係嗰班机嘅问题，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係差唔多半个钟头，咁就去到就好簡單，咁到時呢佢就同我編咗，即係我同我仔有個位嘅，我一睇落去呢個咩 33J 一個 33I， 我咦點解，我就話咦點解會咁排嘅，即係通常應該I 就一行嘛， I 31 32 33咁嘅，點解 33I 一個 33J， 即係咪上前後坐唔係坐埋一齊，我话唔会啩啲咁嘅机咁讲，我仔话系嘅应该，我初初都唔系好信，上咗机先知啊，哇 真係咁喎。咁我哋兩個仲係夾喺中間添，即係三座位嘅嗰啲。咁變咗嚟講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夾中間位。我仔啊喺坐前頭，我坐喺後邊，兩個都俾人夾住。唉，有時都係，真係冇人嚇，仲要坐中間位喎，即係最憎喺中間位嘅，又冇揀冇剩嘅。啊，咁我应该嗰时点解唔出声？我唔知道，或者可能真系冇乜位啦吓。咁、出声可能都系 say sorry 啊，咁嘅呢样嘢啊，因为都系好爆嗰日，都见到坐满晒人。通常有啲人咧两三卡，即系三个位嗰啲，可能瞓喺侧边都得嘅。有时就呢、这个就唔得咯。所以我谂都系有个原因嘅。咁即系谂住，唉，咁论尽嘅都唔系好 happy 噶啦。不过上咗货飞机之后咧，咁就一上去咧。在近窗口嗰个系一个瑞士妹儿，咁坐定跟住，喺走廊嗰个咧就是、法国佬嚟噶，咁上到之后啊都好彩，佢哋两个都即系有笑容嘅，我话hey hi 咁样 ，ok hello 咁样，咁我就通常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讲咩嘢，咁啊即系坐喺飞机一段时间。即系又唔敢出声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势啦，啊急尿都冇乜点出声，都叫好似左边嗰个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系瞓到半夜咁急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咁诶佢就俾佢行开咗，咁我去厕所，啊咁即系好论尽嘅。咁就睇戏睇咗几套啦吓，咁啊即系唉瞓又瞓得唔好，十几个钟啊，所以都几辛苦嘅吓。咁、即系瞓到即系第日唉，即系叫做天嗰啲时间我都唔知噶啦，上去上高去十几个钟一路咁样睇住个时间，咦点解又会咁嘅时间咁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啊睇之后，跟住送早餐咯咁样，送早餐又咦？又食嘢咁，因为送早餐的时候咧就问咧、你食咩嘢咁样，隔篱嗰个瑞士妹就同我倾，哎呀食咩嘢咁讲，我 OK 同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咯，所以倾下，啊几好倾佢哋，隔篱嗰个法国嗰个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齐讲，咁初初我就同嗰个女仔讲，我话点啊你点解过嚟啊咁啊，佢就话我嚟教即系想。隔學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係翻去完之後翻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2: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2: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3: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2: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4: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5: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1: All 好啦，翻翻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飞机上面嘅遇，即系叫做有啲奇遇记啦，都唔系叫奇遇嘅，即系有啲特别嘅嘢见到啦。头先讲到喺飞机嗰度。识咗个瑞士妹，个瑞士妹咧就应该就睇佢嘅年纪都系十零廿岁到啦。啊，点解会知咧？首先咧，佢就话仲系读紧书，读紧呢、这个即系教书嘅，吓、啊、即系 education。咁咧就佢去即系去翻去香港嗰度咧。即係有啲嘢，即係實習啊，睇啲嘢嘅，即係由幾個地方去嘅咁樣。所以咧，即係佢識少少香港嘢咯。咁我點樣可以開口同佢傾偈咧？即係要即係破冰，係要有方法嘅。就係、是、當嗰個侍應咧，咁就有個 dinner 嘅時候，係啦 ，dinner 嘅時候都係 dinner。我夜晚11點啊，上機啊 ，dinner 落咧 ，supper 啊。supper 应该就叫差唔多成应该点几钟就送嚟嘅，咁有啲饭啊，跟住咧就饮乜嘢，即系我又饮 tomato juice 啊，我唔谂过，唔记得咗要饮红酒正啊嘛，冇谂过红酒，咁就叫咗个即系呢个嘛番茄汤。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叫咗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佢个樽我酒嚟噶，我话系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啊，我话几好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係通常都係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係循住嚟学囉跟住做囉。所以即係我觉得咦几好喎咁样。即係讲我觉得奇怪，即係而家现代嘅人呢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呢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好厚嘅。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哦，即系。哇！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睇完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啵啵声，可能攞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揼揼嘅书吓，咁、啊、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啊、吓得我。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湾嗰度订过嚟嘅，咁买咗之后咧，我都要睇成个月先睇完，吓、啊，但系 都好厚嘅，但系嗰啲细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系我自己睇慢啫。诶，即系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系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嘢咧，吓而家改晒啦吓。以前啲细路咧系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咧都唔知道。十无八九嘅真系，唔见有好多，即系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本书咧？依家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睇，系睇咩咧？会唔会佢哋打机啊？咁可能有咯，我咧打机比较多啲咯，其他都唔过啦呢啲吓。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吓。咁咧，同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叫识咗啦。咁咧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咧又 selfie。个法国仔咧搭口唔知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吓。咁我讲嘅时候咧，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吓，横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个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系比较有笑容。呢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佢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好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嗰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是、咁样啊。另外嗰个法国仔咧就一样，因为我即系朋友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发咗三个都有啦，咁样等佢开心啊。即系其实好得意，识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图嘅，即系有时都系啱倾，而且即系我见到一当你只眼望到嗰个人，即系肯唔肯同你倾偈。已经很容易发现到的。咁、啊、有啲我试过识啲陌生人咧，就即系我睇情况啦。有时嗰啲人咧，只眼特登唔望你咧，咁唔好嘥气啦吓。咁、啊、有啲咧，即系可以倾嘅、哦。不过好多时都我好容易，我发觉好容易咧识到朋友嘅，因为我一开始通常人见我咧，我都要笑有笑容嘅对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系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這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系咪即系德文我唔识嘅 hello 咁样都得噶啊？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经有一个即系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沟通到啦。有时都系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国呢、這个reception。咁我問佢，問佢一啲即係點樣去因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國附近行下啦？咁講嗰個女仔係好好人嘅，那個 reception 咁走過嚟幫我，咁我點去啊？咁哦，你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車咁，我唔識喎，其實我識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点去化咁样，佢就话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开 Google， 跟住咧我就梗系揿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车去到Cantu， 然后咧就嗰度再转另一个站，然后再转第三个站到啦，即系三部车转三部火车。哇吓，哦，咁都好啦，多谢佢啦。咁我话你真系好人啊，你叫咩名啊？问佢。叫 Sweety， 我 Sweety， 我你好 Sweet 喎咁讲，佢话佢话唔系 Sweet， 系 Sweety， 咁哇，诶，总之你好 sweet 啦，咁样哇，氹得佢好开心。佢咧就攞张纸写埋你边一个站去边一个站，跟住由边一个站再转第二个站，第三个站转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张纸写咗，跟住写埋个名咁样。咁哦，得啦，知道啦 ，sweet 咁样。咁咧，我哋最后屘决定咗咧，就我仔都话唔好太远啦，咁啊接咗去北仑噶啦。特别咧咪，所以咧咪就去咗嗰个沟通，去玩住完一轮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于跟住嘅时间系点咧，咁啊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讲啦。拜拜。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啊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嘅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日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啊，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有啲旧同学好特别，因为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一个年，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嘅，好特别啊！咁佢嗰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咧，就即系早两年咧就即系移民去英国，但系好可惜咧，即系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个女咧，佢唔中意英国，收尾回流翻香港，咁就。即系知咧，香港一嗰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即系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系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啊嘛，咁啊飞咗英国咧，系咪好事咧？又唔系一个好事啊？点解咧？我即系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后，两公婆同埋两个子女去到咧，两个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当你咁嘅年纪移民，有一个香港移民到去一个英国，第一样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读，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呢，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係适应咗啦嘛。同埋呢搵嘢做呢都即係叫做做嘢都稳定咗。咁就问题就点解会咁讲呢？澳洲嚟讲，我哋嗰时移民呢又唔系一个难民潮咁移民过嚟呢，所以呢即系移民过嚟嗰班人咧，就唔系好多。至于揾工咧，当然比以前喺香港揾啊难好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 local experience， 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真係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呢，乜都冇呢就走去做大厨囉。吓、啊、煮去酒楼呢係咁㗎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啊、好啲唔好唔知啦，但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吓，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喺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ning 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吓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嗱，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一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都识嘅。咁啊，唉，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咦，基本上咦，我问下啦，顺便问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单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 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话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揾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嗰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嘅，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嬲尾，最屘佢哋翻翻去香港住。咁仲有佢阿妈嘅，即系我同学嘅外母应该吓，咁仲喺香港。老又唔算老，八十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出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即系去即系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紧个高官，又几好 pay， 又住得好嘅，吓、啊、好饮好食嘅。点解要移民啫？吓、啊、就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咧，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咧会正确，同埋即系喺澳洲嚟讲系比较即系、就是、creative 吓、啊，即系有啲创作力，就唔系好似即系。跟人咁样一个机械人咁，其实系即系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即系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咧，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过嚟，去到嗰时候都几辛苦噶，头一两年。真係好难搵嘢做㗎。咁跟住呢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开始凝聚咗啲即係自己嘅网络啊，咁咪开始做啲嘢即係比较好啲囉，搵嘢做比较容易啲囉，就咁解啦。好啦，咁讲返嗰个同学呢，佢就其实就即係好无奈啦，因为去英国搵唔到嘢做，而且真係呢好老实咁讲，今次一个香港好大问题，令到一大群人一齐涌上去英国，一班人涌嘅，梗系你争我夺噶，一职位即系个个抢住嚟做，咁人一拣嘅唔揾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系咪？所以最后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系挨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系呢澳洲嗰啲朋友。初初都系挨噶，如果系唔坚持嘅，已经可能又翻翻去都唔定噶啦，有可能又已经有噶啦。不过我识嗰啲已经坚持咗几廿年噶啦，所以变咗嚟讲，嗰、那个我识嗰个大宇，佢移咗民都好多年噶啦。我去嗰阵时就啱啱识佢，咁而家咧佢仲硬硬脚添，即系佢而家仲系做紧大宇，不过一个礼拜做一两日嘅啫。咁平日嘅时间就即系自己时间啦，有时。
周遊列國啊，去玩啊咁樣。我話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係咁心擔心咧。咁其實應該咁做咯。所以變咗嚟講，點解嗰個我嗰個同學移民咗飛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咯。好啦，嗱，休息一陣。

有开心嘅地方，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因为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下先，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6号到，6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啊，星期五咧就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是。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是、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夺到呢、這个银牌嘅。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国，有马拉。有德国主办㗎嘛，係咪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国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个国际赛咁样㗎、啊、所以都可以见到大场面囉。同埋呢，我发觉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咪表演个比赛，其实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对方点样去打法，点去运用佢嗰啲即系表现方法，就即系我自己，虽然我唔系好识啊，即系我即系嚟咗跟师傅学太极啫嘛，但系即系上堂嘅时候，我都会睇下嗰啲师兄去点样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剑啊，有棍啊，有枪啊，即系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个大场面，人哋比较嗰啲打法係有分别嘅。同埋即係点解会人哋赢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话成两日睇两日嘅表演喎、都几精彩嘅。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点为之原来好嘢。点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係慢慢了解到係真係比赛嗰时呢要学习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个同学咧就见咗三组人根本。一飞到去香港第一时间就见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实足咗我去饮茶啦。咁就趁呢个时间呢，就我个家姐就话，喂，你快手啲呀，啱啱嗰时候我落地嘅时候就星期日。佢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返大陆，我使乜 book 啫。大陸已經即係有即係澳洲護照就30日啦。佢話係，但係咧原來第一樣嘢排條龍咧，佢排好遠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揾個人去望住你，插個人嘅，咁啊花好多時間。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而家咧佢電腦化之後咧，我家姐就行呢個回鄉證嘅通道咧，就行過去照一照，逐咁過兩個關，好快過咗。跟住呢佢嚟咗之後仲要喺我嗰個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話花好多時間。所以呢就即刻安排上網安排咗。然後星期一上晝呢就第一時間呢就去登記囉。去登記講返回鄉證呢，即係初初俾啲即係朋友講嚇親嘅。哎呀，如果你回鄉證要攞呢，你就要呢將你個呢個澳洲護照取消。因為你要需要香港特區護照你先至可以做。哇，
讲到我都唔敢。

咁做。后屘咧，我家姐话唔系啊，边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经有回回乡证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记得噶啦。你攞翻个旧回乡证 number 对翻佢，佢已经即刻同你换噶啦。咁哦，咁样啊，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个回乡证，去到咧就影张相，50蚊，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系好似攞，如果我去攞身份证嗰阵时讲过一样咯，佢又对住部机。教你揿呢、這个揿呢、這个，摆部机，摆个回响证，叭叭叭叭叭叭，咁做完一集，咁就完噶咯，吓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响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几蚊啦，咁样，咁就收300几蚊就搞掂咗啦，咁啊回响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吓咁 OK， 我觉得几方便噃，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真系嗰啲人。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系我一做噶啦，系 anyway 唔紧要啦。咁佢最弊就系我做完咗之后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吓、去香港个地址咁样，咁死啦！我因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后，跟住飞嚟德国噶啦。喺德国嘅时候，咁我唔收唔到个证，我得下家姐话。诶，同我修正咁样得啦，收咗即系唔系修正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蚊咁，即系定100蚊啊！哇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啊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系。有葵兴啦、啊，又有呢个屯门啦、啊，咁样嘅、啊、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 咁我就走去呢个葵兴啦、啊，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办理。咁即系由去到嗰个现场，跟住就去登记咧，俾人捉咗去影相。嗰、那个原来咧我都唔知嘅，因为如果你各位做回乡证登记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揿住你上去，喂，得啦，我咦唔系20楼啊，唔系，去5楼影咗相先，咁讲，我吓，去5楼，哦，未听佢讲啦，系要影相啱嘅咁样，想影相之后俾钱佢啦，俾钱佢之后咧就等一轮咧就，跟住就一张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楼之后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错，上面又有影相嘅。即系话咧，嗰、那个人咧截咗户先，截咗我咧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蚊啫，吓、啊、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咧，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楼上去嘅时候咧，我就去20楼咧就见到、那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蚊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吓。好啦，去到呢个情况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10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係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撳完之后就攞张纸嘅。嗰张纸就係 waiting list， 就喺个 counter 嗰度等人哋叫啦。咁哎到003你啦咁讲。咁行去嗰个 counter 呢，点解去个 counter 呢，俾钱囉。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诶，你2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2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 即系指定某个人啊，咁讲 ，offer 俾佢啊，咁。诶，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后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啊，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呢，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咁啊解决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个即係中国呢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个大圈去嗰、那个回嗰个已经用 Spot Passport 嗰条龙呢快好多嘅。不过呢个唔紧要啦，係有时我都想即係迟啲我都想返大陆去睇睇。好，休息一阵，转头就继续。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2GBR88.5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啦。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呢就讲返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好似回乡证做完咗之后呢，咁就去食下嘢啦。咁通常呢我跟即係我家姐啦，我妹呀咁样，佢话香港食嘢好贵。我咁即係点呀，佢有佢我哋遇见嘅时候就喺中国咪香港嗰度呢就飲茶囉，食有食午饭。咁就但呢佢最后尾决定就係唔好啦，夜晚一样要返返大陆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讲福田其实即係如果我哋搭车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两样㗎喎，好快㗎真係，去到嗰度都係个零两个钟头，好密㗎啲车。所以都话咦，但係我嗰次即係见到个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记得去嘅时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系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系星期六到咗香港朝头早，跟住做一轮嘢，星期日咧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咧就同我啲朋友啦，吓头先讲英国嘅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咧都话我读中学一年班识嘅同学，系啦，嗰度都好倾啊，大家都倾咗好耐。即係喂，我读中学到而家喎，起码四十几五十年㗎喇喎，即係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小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写讲㗎啦，即係见一个多一个啦，即係因为人呢睇到㗎啦，当你年纪越大呢，你嘅朋友就即係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係唔系咁易见啦，即係一个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係中国，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国，有啲去英国，已经即係周围唔同嘅。所以今次即係去周游列国呢叫做都想见返啲即係好耐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咁希望见得一次得一次啦，因为喂人生如何点知嘅啫。但係真係其实冇见一次呢都好感动嘅。因为见返啲好耐多年都冇见过，能够再遇返嚟再大家倾偈呢即係好难得嘅。所以呢今次我觉得去香港咁见返我家姐见返我妹，咁就返到香港都搵日拜我妈我爸拜山咁样。即係起码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咁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飞，咁就搭飞机啦，咁就飞去德国。但係飞去德国呢佢个班机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会喺瑞士停一停，停都係过一个钟头，跟住就加埋就两个钟啦，转机咁两个钟就飞去德国咁样嘅。哇，我係第一次咁耐大咁大个仔坐13-14个钟啊，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驚嘩坐咁耐会唔会隻脚痹晒呢咁样。咁好彩又冇事喎。而且呢今次呢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呢就唔係我哋上网定买机票。咁諗住呢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呢就飞呢、這个瑞士航空呢就飞去德国。 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得啦。由香港去呢、這个啊呢、這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就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嗱，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 cafe 啊，国泰航空，咁咧就只需要咧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咧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有冇咧 cafe 啊冇，但系 set 座位咧就去可以嘅要另外俾钱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即刻 send 個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 in。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 in 啦。咁 check 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個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個9个钟头，收返冇問題嘅。好啦，到由香港飛去瑞士航機，咁去嘅時候呢就即係都夜晚11点機，夜晚11点機。咁就即係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一張叫做 AE 卡。AE 卡呢原來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務㗎噃。攞咗 AE 卡呢，你就可以呢去任何機場嘅 launch 呢可以休息。因為我記得每次去機場呢，去個休息室冇唔知有，即係冇呢個會，某啲會原來有幾個會都可以入去嗰啲 launch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係唔同嘅卡，有唔同嘅嘅 launch 嘅。嗰、那個 AE 呢都有，喺香港有兩個 launch 嘅，唔係喺澳洲有兩個 launch， 香港有成3-4个 launch 嘅，咁即係視乎你鍾意邊個啦。有啲就要入場券唔知幾廿蚊嘅，有啲唔使錢嘅，梗係揀啲唔使錢嘅啦。咁呢係啦，先講由澳洲去嗰度呢，因為澳洲去呢、這個香港呢嗰、那個行程唔係好長，但係呢即係澳洲都有兩個 launch 嘅，嗰、那個 launch 咧就去咗嗰個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個即係出機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我太太有張主卡，我同我仔都係副卡嚟嘅。啊，咁咧我仔就 present 咗張卡之後，咁我哋兩個入去咧。哇！又有啲嘢食，因為九點幾其實都唔係肚餓。最好笑就係我哋6点零7点就去咗，即係我家 姐送我哋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飯。食完晚飯7点零钟就即係坐呢個 A 巴士咯，咁啊直去到呢個飛機場。去到飛機場之後咧，就 check 醫院咧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嘅，去嗰度咧就话快唔快？原来都因为冇得 check in， 冇得 check in， 即系冇 online check in， 所以变咗嚟讲咧要排队。原来好多都冇一个机器啊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为国泰有个 online check in 嘅，系嗰班机嘅问题啊，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系差唔多半个钟头。咁就去到就好簡單，咁到時呢佢就同我編咗，即係我同我仔有個位嘅，我一睇落去呢個咩 33J 一個 33I， 我咦點解，我就話咦點解會咁排嘅，即係通常應該I 就一行嘛， I 31 32 33咁嘅，點解 33I 一個 33J， 即係咪上前後坐唔係坐埋一齊，我话唔会啩，啲咁嘅机咁讲，我仔话系嘅应该，我初初都唔系好信，上咗机先知啊，哇， 真係咁喎。咁我哋兩個仲係夾喺中間添，即係三座位嘅嗰啲。咁變咗嚟講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夾中間位。我仔啊喺坐前頭，我坐喺後邊，兩個都俾人夾住。唉，有時都係，真係冇人嚇，仲要坐中間位喎，即係最憎喺中間位嘅，又冇揀冇剩嘅。啊，咁我應該嗰時點解唔出聲？我唔知道，或者可能真係冇乜位啦嚇。咁、出聲可能都係 say sorry 啊，咁呢樣嘢啊，因為都係好爆嗰日，都見到坐滿曬人。通常有啲人咧兩三卡，即係三個位嗰啲，可能瞓喺側邊都得嘅。有時就呢、這個就唔得咯。所以我諗都係有個原因嘅。咁即係諗住，唉，咁論盡嘅都唔係好 happy 噶啦。不過上咗飛機之後咧，咁就一上去咧。在近窗口嗰個係一個瑞士妹嘅，咁啊坐定跟住，喺走廊嗰個咧就是、法國佬嚟噶，咁上到之後啊都好彩，佢哋兩個都即係有笑容嘅，我話嘿 hi 咁樣 ，ok hello 咁樣，咁我就通常都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講咩嘢，咁啊即係坐喺飛機一段時間。即系又唔敢出声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势啦，啊急尿都冇乜点出声，都叫好彩左边嗰个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系瞓到半夜咁急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吓，咁啊佢就俾佢行开咗，咁我去厕所，啊咁即系好论尽嘅。咁就睇戲睇咗幾套啦嚇，咁啊即係唉瞓又瞓得唔好，十幾個鐘啊，所以都幾辛苦嘅嚇。咁、即係瞓到即係第日唉，即係叫做天嗰啲時間我都唔知噶啦，上去上高十幾個鐘一路咁樣睇住個時間，咦點解又會咁嘅時間咁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啊睇之後，跟住送早餐咯咁樣，送早餐又咦？又即系又食嘢咁，因为送早餐的时候咧就问咧、你食咩嘢咁样，隔篱嗰个瑞士妹就同我同我倾，哎呀食咩嘢咁讲，我 OK OK 同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咯，所以倾下倾下，啊几好倾喎佢哋，隔篱嗰个法国嗰个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齐讲，咁初初我就同嗰个女仔讲，我话点啊你点解过嚟啊咁啊，佢就话我系嚟教即系想。隔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係翻去完之後翻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2: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2: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3: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2: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A great place to meet.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4: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5: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1: All 好啦，翻翻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飞机上面嘅遇，即系叫做一啲奇遇记啦，都唔系叫奇遇嘅，即系有啲特别嘅嘢见到啦。头先讲到喺飞机嗰度。認識了一個瑞士妹，那個瑞士妹呢就應該就看她的年紀都是十零二十歲左右，為何會知道呢？首先呢她就說還在讀書，讀這個就是教書的就是 education， 那呢就她去就是去香港那裡呢，即係有啲嘢，即係實習啊，睇啲嘢嘅，即係由幾個地方去嘅咁樣，所以咧，即係佢識少少香港嘢咯。咁我點樣可以開口同佢傾偈咧？即係要即係破冰啊，係要有方法嘅。就係當嗰個侍應咧，咁就有個 dinner 嘅時候，係啦 ，dinner 嘅時候都係 dinner。我夜晚11點啊，上機啊 ，dinner 咧 supper 啊。supper 应该就叫差唔多成应该点几钟就送嚟嘅，咁有啲饭啊，跟住咧就饮乜嘢，即系我又饮 tomato juice 啊，我唔谂过，唔记得咗要去饮红酒正啊嘛，冇喎，冇谂过红酒喎，咁就叫咗个即系呢个嘛番茄汤。番茄汁啊，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叫咗一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个樽我酒嚟噶。我话系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哦，我话几好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係通常都系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係循住嚟学囉，跟住做囉。所以即係我觉得咦几好喎，咁样即係讲我觉得奇怪，即係而家现代嘅人呢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呢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好厚嘅，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即系。哦，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睇完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啵啵声，可能攞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揼揼嘅书吓，咁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得我。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灣嗰度訂過嚟嘅。咁買咗之後咧，我都要睇成個月先睇完。但係 都好厚嘅，但系嗰啲细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系我自己睇慢啫。诶，即系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系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嘢咧，吓而家改晒啦吓。以前啲细路咧系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咧都唔知道。十无八九嘅真系，咁唔见有好多，即系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嘅揸本书咧？依家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睇，系睇咩咧？会唔会佢哋打机啊？咁可能有咯，我咧打机比较多啲咯，其他都唔觉啦呢啲吓。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吓。咁呢同嗰个女仔呢就即係叫识咗啦。咁呢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呢又 selfie。个法国仔呢搭口唔知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咁我讲嘅时候呢，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还掂三个一齐倾偈啦。咁跟住呢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个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相。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系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佢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我会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嗰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是、咁样啊。另外嗰个法国仔咧就一样，啲人我即系朋友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发咗三个都有啦。咁样等佢开心啊。即系其实好得意，识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图嘅，即系有时都系啱倾。而且即系我见到一当你只眼望到嗰个人，即系肯唔肯同你倾偈。已经很容易发现到的。咁、啊、有啲我试过识啲陌生人呢就即係我睇情况啦，有时嗰啲人呢隻眼特登唔望你呢唔好嘥气啦。咁、啊、有啲呢即係可以倾㗎喎。不过好多时都我好容易，我发觉好容易呢识到朋友嘅。因为我一开始通常人见我呢我都要笑有笑容嘅对住人哋。跟住呢就算即係譬如我返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這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係系咪即係德文我唔識嘅 hello 咁样都得㗎，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呢，佢又已经有一个即係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溝通到啦。有时都系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国呢、這个reception， 咁我问佢，问佢一啲即係点样去因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国附近行下啦，咁讲嗰个女仔好好人嘅嗰、那个 reception， 咁走过嚟帮我，咁我点去呀、啊、咁哦你呀、啊、如果去柏林市呢你又要坐火车，咁我唔识喎，其实我识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点去化咁样，佢就话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开 Google， 跟住呢我就梗係揿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呢你坐火车去到Cantu， 然后呢就嗰度再转另一个站，然后再转第三个站到啦，即係三部车转三部火车。哇吓哦，咁都好啦，多谢佢啦。咁我话你真係好人啊，你叫咩名啊，问佢。他叫 Sweety， 我 Sweety， 哇，哇你好 sweet 喎，咁讲，佢话唔系 sweet， 系 Sweety， 咁哇诶，总之你好 sweet 啦，咁样哇氹得佢好开心。佢咧就攞张纸写埋你边一个站去边一个站，跟住由边一个站再转第二个站，第三个站转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张纸写咗，跟住写埋个名咁样。咁哦得啦，知道啦 ，sweet 咁样。咁咧，我哋最后屘决定咗咧，就我仔都话唔好太远啦，因为迟啲去北仑噶啦。嗰边咧咪，最后屘就去咗嗰个沟通，去玩住完一轮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于跟住嘅时间系点咧，咁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讲啦。拜拜。